ꯄꯤꯛꯆꯥꯝ ꯃꯨꯂꯥꯛꯇꯨꯃꯨꯛ ꯆꯤꯀꯤ ꯍꯥꯇꯤꯌꯨ ꯍꯨꯅꯛ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 ꯌꯨꯡ ꯃ